0: 姐姐 1103, Lisa 1910, 7000.
1: 7000, 7000, 姐姐 1103.
0: Macha 200, Lisa 1910, 6000.
1: 6000, OK, 200.
0: 姐姐 1103, contact radar 120.2.
1: 120.2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 姐姐 1103,